0: 就是涨幅在20%以上的股票只有2家，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整个市场超级强势的品种或者超级强势的一些还会上去。对，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双创吧。创业板呢昨天是表现得比较好，昨天呢是这个指数涨了3.4%，今天是小跌1.15%啊。梁老师说说创业板双创接下来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反弹？
2: 我觉得也是个震荡走势啊，双创的主要的节奏其实更多的还是和科技相关啊。我觉得经过了7月份的调整以后，双创我们倾向于在构筑一个中期的底部啊，但这个底部从目前来看需要时间啊，而且需要一些确认性啊。对于硬科技、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大家还是有分歧的啊。最近其实是海外链更强，对吧？但海外链的主要的一些不确定性其实也更多啊。我觉得核心是因为中报以后，大家发现国产链的部分公司的业绩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有人说就是需要时间，因为从长兴上市，对吧？它到设备的采购，它到业绩体现，它本身是需要1到2个季度的，所以这些是它需要业绩来印证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过去的2周已经明显的表现了我们是跟涨跟着海外走，所以你没有一个独立性。那双创的整个主动做多的资金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第二个呢，从仓位来看，我们草根调研了一下啊，公募目前的仓位在硬科技里面还是比较重的，唯一好的地方是部分的私募仓位是有所松动啊，出来了一些啊。但目前我刚才说了，场外资金增量不多啊，大家看看成交量就行了啊，所以你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反弹。
1: 你觉得现在缺成交量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没有明显的主线，
1: 没有主线，
2: 大部分的资金高位套牢了，两融资金在经过了7月份以后，现在也没有余地，因为大家知道两融是一个是一个后排做多的力量，大家理解，两融你必须要涨完以后它才有钱，现在两融都套在里面，哪有钱？现在出来的钱全部都还掉了，所以大部分的两融的客户我们去跟他交流，现在都是死拿不动，因为他不敢卖，大家理解吗？因为两融一卖完，他要还掉钱，他没有更多的资金，所以大家想增量资金在哪？我们看了一下，增量资金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部分的险资，险资主要在红利，第二部分是部分的外资。所以昨天做多，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外资其实是昨天比较重要的龙虎榜的做多对象，那它的持续性我们不敢说啊。所以剩下的资金其实，大家想想6月份主要做多的力量，公募和两融现在都套在里面，那你没有太多的增量嘛？
1: 那如果说到主线的话，其实我看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也并没有走出一条新的主线来哈。就如果持续没有新的主线，市场会不会就是一直缩量弱势下去？
2: 所以我觉得大跌是不可能，因为红利是挡着的，因为在中报以后，中报以后红利目前的估值大概在中位数左右，所以红利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没有大跌的余地啊。红利的分红和目前的资金堂底其实是非常强，只是红利对市场的人气没有太大的带动作用，所以我们倾向于啊，国庆以后的市场，如果市场能向上突破，我们倾向于是从外到内。
1: 从外到内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由外部来拉动啊，就是不是我们这边拉动，可能还是需要外部有更多的刺激性，或者如果内部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政策，但政策能不能有更强的，我们觉得会有啊，但是不是很强能够带动市场的人气这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下面是有底的，无论是政策还是红利是有底的，但往上可能需要一次次的去尝试。
1: 好，潘老师最后也说说吧，上证其实也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就怎么样才能破局，就打破现在这种缩量震荡的格局，一种是时间，一种是空间，对吧？啊，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不要打破是最好的，
1: 就一直是这样子。
0: 对，
1: 弱势震荡，
0: 而且这个时间会，因为上次我们也聊过，会延续到11月份，就是把9月份、10月份全部归向于盘整。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机会反而是更多的。也就大家不要去想着指数怎么样想办法去向上，现在是不存，第一不存在这个迹象，第二也不需要这个动作。我觉得停留在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也就比如成交金额就是在20000亿上下，比如说上证指数的成交金额就是在8000到1.1万亿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大部分的股票都得以表达的时间，就是。

往往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就不像在趋势行情当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白。那么如果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投资人都不太去理解，或者说是不太愿意去接受，那么它有可能未来反而是会表达得更为充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二周它开始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换龙头的，就把一些领涨的品种都换掉。然后在上一周我们过来的时候，是龙头是在后排，但是也有新的一些品种出来，包括有一些农资类的品种出来。然后到今天我们再来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农药

处理好的这份十元左右被错杀迫近小盘国资股的清单资料。另外，其实除了近期市场资金青睐这个方向之外，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其实从一月份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迹象了。为什么？因为今年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所以国资股可以说是持续走强。从一月份的湖南白银到八月份刚刚出现的金建米业，你去看几乎背后都是有国资的身影，而且他们股价上涨的幅度都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帮大家在这个方向当中去帮大家梳理出一批短期更有爆发潜力的方向。那什么样的形态更有爆发潜力？就是有圆弧底突破的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再叠加中报绩优的小盘国资方向。哎，我们已经帮你们梳理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第一时间了解这方向背后的机会有哪些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最新整理的十元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绩优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像刚刚过去的八月份，医药方向大家还有印象，表现得非常的强啊。比方说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在前期一直都是回落的，昨天是有所上升啊。两融呢现在是在2.6495万亿。在新股方面，明天有一个品种世纪数码可以申购，然后有三个品种会上市啊，还有一个需要缴款的。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还有没有修复空间？选 A 的56%，选 B 的44%。仓位的情况，今天减仓比例是有所上升的，25%，加仓只有1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刚才潘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要轻指数重个股，怎么样可以做到啊？重个股找到更好的机会，潘老师给我们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
2: 进当天，我记得前一天还发了一份10倍的重报。股价当天跌了20个点，
0: 对，
2: 然后我想到了这个摩尔啊，所以，这两天我还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昨天好像江波龙吧，是港股那边也是好像再融资吧啊，再融资定价，反正我的整体感受，我觉得大家要能够感受到这些科技，它其实我的感受是周期，就它还是知道企业家知道在一个周期的高点。去做一些再融资，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啊！大家不要觉得它跌了就是，对企业家来说它就是这样，他把他的整个的融资做到最优嘛。但是对投资者来说，你还是要理解在这种周期的高低点的这种波动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就是等待呗。等待包括
0: 那对整个科技的观点是什么？现在
2: 我觉得分化，那就是极度的分化。反弹的时候大家不要期待更多啊，我觉得不要期待，就是你涨得太好的时候做一点波段嘛，它会有二次的机会。现在很多我身边有很多的客户在7月份套牢以后有个比较大的问题，他8月份也反弹，甚至很多品种已经反弹了很多，但因为离他的套牢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他就是不愿意做波段。我觉得大家要把思维改变啊，就它肯定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可能它的低点有的票可能到了，但它离这个最高点一定会反复，所以我建议大家尝试着做一点波段。
0: 那整体
3: 来自中东、来自欧洲的这些同业的伙伴们，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15/5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做到更多的城市，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服务。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听觉盛典。

该行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接近了60%了。那隔夜的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光通信概念是整体走强的 ，Lumentum 呢上涨11.04%，康宁呢涨了7.56% ，Conrent 涨了7.1%。另外呢 ，AI 算力租赁商也是走高的，甲骨文涨2.36%。与此同时，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去1.73%。这个呢是隔夜美股的一些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欧洲市场的表现情况。隔夜呢，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啊。英国富时下跌0.1%，法国 CAC 40上涨0.14%，德国DAX指数呢是平盘的。同样啊，能源价格上涨和欧央行加息预期也是压制了欧股的走势呢。不过英国方面呢，这个法国巴黎银行将英国央行的首次的加息的预期的时间，从此前的2026年的9月份推迟到了11月份，仍然是预计届时呢将会加息25个基点。好，以上呢是隔夜呢欧美市场的一个大致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方面外盘的相关的信息。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赖文亮和袁强两位啊，就相关的信息呢给各位做出解读和分析。

0: 这部分，如果你要发射的话呢，你比如说像连接器与天线呀，像通信板块的，那你包括像提供这种超高温的绝热的材料的，你比如说上游的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商包括一些发动机的这些供应商，那么它可能是率先受益的。然后当这个搭建完成之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你比如说对于我们未来的 AI 的应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AI 的应用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大模型啊，包括 AI 视频啊等等这些领域，包括 AI 游戏啊AI 影视啊等等。那未来如果这块能够搭建完成以后，那么整个 AI 应用它会得到更广泛的然后更廉价的这个推广，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市场规模就会快速的起来，包括未来的无人驾驶，那么受益于此呢，也有可能会给无人驾驶带来一个加速。所以实际上它的受益的产业链是比较广的。那如果单就商业航天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这个投资者，你也可以去通过比如说像卫星产业 ETF 用这样的形式呢去一键布局跟商业航天有关的这个产业链。你比如说逢低的时候你可以定投，那么相对而言呢目前来讲，相对而言我觉得 AI 应用的这部分在这段时间内其实是比较受市场关注的，大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去挖掘一些投资机会。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则消息啊，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些信息的统计啊，显示出呢这个公募权益类基金继续维持较高的权益仓位，而行业的配置则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的特征。在电子仍然占据第一大重仓行业的同时，有色金属获得了比较明显的主动的增持。那多家的公募机构认为呢，近期有色金属板块虽然是有波动的，但是资源品的价格是维持在高位，而供给约束、企业盈利兑现等因素仍对基本面是形成支撑的。后续呢，不同的金属品种的行情或将进一步分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在9月8号，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的铜盘中触及了每吨14694美元。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收盘呢是报在14673，日内的涨幅达到1.5%。应该说，铜价突破前高之际，矿业股也是同步走强的。自由港麦克穆兰盘中一度上涨超7%，年初至今的涨幅扩大到大约在44%左右。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全球的铜矿供应预期正在发生变化。像摩根士丹利已将此前的全球矿山的供应增长预期下调到了基本持平，甚至是小幅下降的。如果最终这个结果是兑现的，那么全球铜矿的产量或者会出现啊2017年以来的首次的年度下滑。与此同时呢，智利连续第二个季度下调了全年的产量预期，而美国潜在的关税引发的抢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全球的库存的错配。那么有色金属方面，尤其呢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算力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对算力金属啊也带来很多的机会。我们听听袁强的解读。
2: 好的，那确实最近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可以说是同步的上涨。那无论是 COMEX 的铜价我们看到也突破了历史新高，其实沪铜呢目前也是突破了11万的一个整数关口。同时国际铜的这个价格呢，期货价格呢也是来到了这个10万的一个整数关口这个面临的突破。那其实从整体的全球的铜的库存而言的话，目前是处在一个较低的水位，并且呢由于关税的预期，其实各国家都有这种补库存的动力。同时今年其实铜的供需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供给是出现了收缩整个上半年全球铜矿的这种产量是同比下滑了1.1%虽然这个数据上面看似比较小，但是呢这是近些年来罕见的这个产量的下降。而从需求端来讲的话一个就是 AI 这块的需求，其实对铜包括铝这样的传统金属而言也是有非常强的带动的。另外呢，电网的建设其实随着 AI 的爆发也是如火如荼的。那电网建设当中对于铜的是需求方面那拉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需求提升、供给收缩 的背景之下，基本面呢是呈现出紧平衡的态势，而库存呢又处在低位。那当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众多的大宗商品，其实在六月底。

它服务质量没有显著的分层呀。那实际上就如果是真正能够贴合你，让你感觉很舒服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是比较缺的。我们试图能够在这块走得更远。

0: 我们从金融产品代销开始，直接给客户去做这个相应的这种代销，选择合适的这种产品给到了合适的这种客户。根据不同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特征，我们也会找到这个不同跨资产、跨周期，这个以及全品类的我们讲的不同的这种管理人去组合成我们的资产的这种组合。那这样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找到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增值的这个相应的这种资产。
1: 客户其实他的诉求、他的这个目标是多样化的。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满足如此多样化、众口难调的这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呢？
0: 明白。这个里头就分两个层次，第一个从客户端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需求，比如说客户端的这种需求有子女规划的需求，有养老的需求，有财富传承和隔离的需求。那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种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这个过程其实就会有，比如说不同
2: 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3: 我给学员定了三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2: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3: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2: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5: 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做到更多的城市。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服务。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商
7: 务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点啊，怎么看？因为现在你看每天中午的量啊，就是1.2万亿左右。
1: 这个底层逻辑想明白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即便是国家粮价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国内的粮价一定是啊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这农业整个板块它就属于一个交易性的机会啊。这个大家把这个理顺了以后，然后呢就看这个题材它有多大。第二个呢就看它这个波动已经有多高。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毫无疑问就厄尔尼诺现象这个题材是足够大的，因为呢只要是在啊这个南边啊，尤其是南边啊，包括像广东深圳，包括咱们上海，其实大家都切身的体会到了明显有厄尔尼诺现象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题材足够大。第二个呢就是那我们就要看啊这个股价的波动是不是已经足够高。那么我们纯粹从盘面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前期领涨的像各种种业啊，事实上已经开始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啊，有些是跌停开盘啊，有些是冲高回落，说明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当然了，就是其他的这个农业里面的一些前面没怎么涨的啊，开始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补涨，所以这个纯粹从盘面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线龙头啊，起码说建立一个短线的顶啊，已经放了巨量，然后呢二线啊开始出现补涨，这个从盘面这个角度来讲，说明这个板块的炒作啊已经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然后再具体到就我们能不能参与这个板块的参与呢，我认为啊纯粹是考验啊你这个操作水平短线水平的。如果说这个投资者觉得自己短线水平比较高啊，那么当然可以去参与，如果说觉得自己短线水平不够，那我觉得就是多看少动啊，这个是我们对总体整个农业板块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主持人。
0: 那么你觉得现在你刚才说主要是一个交易性机会啊，那就是说现阶段就没有必要再去参与其中的一些细分了，现在退出观望比较好，是不是这样？

0: 更容易什么形成价格的冲击或者位置的冲击。那在这样双重的戴维斯双击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下行的压力释放就会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一种幅度啊。所以说，在目前来讲，我对于锂电池板块来讲，短期我还是认为继续探底的概率大。
1: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请林龙鹏谈一下啊，就是咱也接着还得谈谈电池产业的格局啊。为什么呢？有分析啊，因为宁德时代弱，它不是第一天了啊，就是有一段时间了啊，累计跌幅这个8月6号以来跌了20%，一个月20%没了。有分析就说啊，说现在呢，因为下游的这个应用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的应用端的这些企业啊。

0: 与消费者认知能否同步跟上，将决定这一品类的实际渗透速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何北。何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装置，导致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国内南化板块原油继续偏强，但是化工品走势有所分化。昨天涨停的甲醇期货盘中大幅冲高后有所回落。中东地缘局势令甲醇出口受阻，国内库存低位，内地装置检修较多，而且下游有一定的补库需求，令甲醇昨天大涨。但是短期涨幅过大，有一定技术调整的需要。整体基本面来看依然是一涨难跌。其他化工品多以偏高位置震荡为主。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导致低供应低库存的情况继续支撑能源价格。

我觉得科技类股份吧，难免也是跟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通胀、利率走势有关联，是因为这个相关板块来讲也是普遍有一个比较高的杠杆的一个所谓性的一个存在吧。所以目前来讲，在投资市场比较观望的情绪之下来讲，科技板块难免也是进入一个短线的一个震荡消化期吧。基本上来讲吧，我觉得在估值端或者是从情绪上来讲吧，需要有些时间上的一个所谓观察。但是啊，当这个外围市场那个所谓风险情绪来讲有所缓和，跟内地的一个主线的一个所谓相关的一个布局，例如说刚才我们也提过的 AI 的基础建设啊、消费服务数啊这些来讲，如果能够再强化的话呢，我觉得相关的科技板块领域来讲也是有一定站稳的一个所谓苗头的。所以投资者呢，就要观察过这个8月份中报的一个业绩跟他们这个预测的。

因为现在数据中心的话，它的连接不单是就是两个相近的数据中心连接的，可能是在两个地理位置完全相隔比较远的，那通过光纤来把它去做一个互通连接，也是需要大量的一些多那个多星光纤的。

0: 新兴的邮轮、游艇、银发康养，广东正在以更加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强，那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当中有640家企业是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工作。9月7日 ，WEIC Connect Malaysia 活动呢在吉隆坡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 WEIC Connect 主办，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支持，华为赞助，第一财经为媒体支持，汇聚政府机构、运营商、行业客户、生态伙伴及中国出海 AI 企业。汇聚政府机构、运营商和各位一起探讨的嘉宾是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深圳的林龙鹏先生和上海的黄鸿飞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三位聊一下哈，
1: 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增长预期是改善了。这个增长预期改善，一个方面当然科技股的增长啊，事实上在一季报跟中报啊，其实体现的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价值股的增长啊，尤其是周期股啊，它业绩的增长在中报的体现会更加明显啊。实际上从统计数据里面，就是到了今年中报啊 ，A 股披露的中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整个业绩的增长的速度是啊非常显著的。2025年，中国经济啊，在这个全 A 的上市公司利润里。

0: 经济趋势上面看，我们增长预期是在明显向好的。那么这个向好里面，像价值股也体现啊，所以啊，从基本面啊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在后期啊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价值股啊，这个还有科技股啊出现一个良性轮动的这样一种状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龙鹏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鸿飞先生啊，请问一下您怎么看周期和科技的上涨的逻辑，以及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您觉得哪个方向的布局是更合适的？
2: 你就看期货市场上面的商品或者周期类品种的这个表现，和我们 A 股市场上面的这个科技股价格的表现其实还是蛮像的，都是从前面一个高位唰一下掉下来，然后呢在近期都是开展了一波相对来说少的话三分之一，多的话就超过50%以上的这个反弹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趋势上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现在更一致的是，理论上来说，科技是一个这个就是科技或者叫我们叫 AI 叙事，它应该是反这个反周期类的这个品种，它应该是受这个我们说宏观影响去宏观叙事影响比较少的。但实际上面现在其实是非常一体的，就是周期类和科技类它变成了一个几乎都是同频且同向的这么一个表现啊。即便是出现了我们看到宏观意义上的这个加息预期的一个存在，其实本质上面加息预期也是更反过来推进了，就说明整个科技类投资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旺盛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两个品种不像以前那样它是呈现出一个跷跷板效应，这两个品种在当下其实是呈现出一个同向的效应。我们无非就是要判断两匹马谁跑得更长久一点，或者说是在短期来看哪匹马跑得更快一点。目前来看的话，科技类从底部反弹其实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下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但好巧不巧的是，我们看到不管在周期类品种当中的主要的一些品种，比方说像铜啊铝啊，虽然是外盘也是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但实际上面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期货市场上面其实都是在当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包括前段时间因为厄尔尼诺所导致的很多这个农产品的行情，其实在当下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高位震荡回调的一个态势啊，所以相当的同步。那所以目前短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大家做这两块，那我们认为其实都会面临一个震荡不断加剧，且会不断受到外围政策和这个外围市场上面影响的这么一个表现。短期都是震荡加剧的，那短期的趋势性行情目前看没有，所以应该都是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震荡行情。如果在里面做一些这个交易性行为，我们认为是有一定机会的。而且毕竟因为你的资金密集程度、交易量、换手率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中长线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不管是科技类还是周期类品种，其实我们倒确实也都看好。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刚才嘉宾说的分别配置这个理念我也是非常认可的。长周期上面来看的话，科技即便是会从它的这个快速增长期和凭借这个我们说想象空间去倒推它价格的这种我们说最高估值的这个阶段，而转向到下一步就是订单验证期，但是它依然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样的话它估值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除了科技行业或者说是 AI 叙事行业来看，没有其他的行业能够替代得了科技如此高速的一个增长啊，没有。所以还是科技的一个高成长依然能够决定它当下依然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成交量最大最聚焦的一个行业。所以中长期上面来看，科技至少我们说半年一年行情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还能够再继续往下走的。那周期的品种其实
3: 我看了一下，二三季被机器人翻了国也已经是大周期底部崛起，而且呢震荡攀升，或突破前高点颈线，或正在经历什么构筑大双底颈线突破回踩的一种结构，它的一个未来预期也是比较 OK 的。第三个方向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航空航天赛道。那么商业航天赛道板块近期政策利好出的比较多，不管是北斗的商业化落地，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卫星互联网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数据这个方方面的一个商业化落地的一种推动加速，都是由于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什么中期向好的一种基本驱动。从这个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来讲，我看一下，不管是卫星制造，还是火箭发射，还是卫星互联网赛道股，基本上都已经大三浪杀跌末端，而且这部的杀跌幅度应该是什么？从2024、2026年一月份开始调整，已经8个来月的调整，那么周期来讲的话是比较长，而且波动率已经超过50%到65%之间这么一个基本比例，在这样的一个大双底构筑背景下来讲，这是一个超级大底的一种情况，这个板块也可以大胆的投资布局。同时呢，消费电子商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重。

0: 状的这种催化。那么在这种催化背景下来讲，像光学光电的方向，还有火链的化微量的一些方向，也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给到大家。
1: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的分享哈，提供了几个方向：材料端、算力硬件、机器人、商业航天，还有校园五零。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5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89%。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是下跌0.19%，收报在了65,142.78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1.40%，收报在了7,051.63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信证券的黄鸿飞，北京演播室呢请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的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黄先生啊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0: 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正在经历是大周期双底构筑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双底构筑呢，我认为是大资金客户逢低把握机器机会的一种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把握机会。同时呢，对于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个已经充分调整到底部位置的，或者已经在构筑大双底的一些赛道股，只要是符合三低两高的条件，位置低、价格也合理，然后呢本身属于高景气的赛道，然后就本身高成公司也是高成长性的公司，那这类的一个主动性的二次探底的机会就是什么？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把握黄金坑的一个买点机会。那反过来讲，一旦等到它右侧形成有效的攻击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一旦把上一次的颈线高点或者说中期均线的阻力位突破的话，那需要更长时间。然后呢，它一旦到这个位置的话，那么相关概念股可能不一定给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看到，即使指数在调整的时候，大家看很多个股已经跌不下去，甚至什么是逆势震荡走高的一种态势当中。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第一不要盲目看空做空，第二点呢，还是把握核心主线，找三低两高的好公司进行积极布局。如果说这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然后呢，这个对于当前价格想要右侧确认的话，可以再多等一段时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
2: 好的，今天大盘总体来讲阴浪还是震荡整理量能好稍微有些萎缩，然后呢，整个板块这个这几个交易日出现了比较典型的这种轮动的状况，就前几个交易日涨得好的这两个交易日可能就走得弱一些。那么前几个交易日走得弱一些的，这两个交易就走得强一些，说明这个市场呢，依然还在寻找这个未来的主线在哪里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那么我们总体判断呢，就未来首先我们认为整个股市的金牛行情是有望进一步的延伸。
3: 其实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当然我们看到长期的话，也是一个股价在前期从高位跌下来之后的一个反弹。那当然我们看到当中的一些这个小个别的公司是呈现出一个表现，但比较强势且持续的表现，但是这些公司它普遍的问题就是盘子比较小，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应该不是我们的主流的机构资金的一个中长线的介入，更多的是类似于像我们说这个资金的一个资金接力的一个交易性行为所致所以目前我们看很多小金属的持续力其实是这些小公司小金属是有待观察的。那大的我们说这些所谓的这个稀有金属，包括我们参照我们二级市场上一些比方说像稀有金属 ETF 所罗列出来的这些我们说这个小金属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相对来说还会更一般一些。那么小金属目前最大的一些这个就是值得被资金关注的特色，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是有可能是按照前期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定位，就是把一些我们国内有优势的产业链或者说是有优势的资源作为一个更高级别的战略物资来进行一个最有效要发挥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来进行对待。那么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比方说像非主流的像什么钨像一些稀土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股价，其实在前期是有过一波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所以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是短线资金是把小金属当做一个有短期消息刺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炒作，但是中长线的资金的布局更多的是
2: 我们再看到这个霍姆塞峡被封锁，中东局势动荡，并不能对黄金的价格产生正向的激励了，因为他已经把避险情绪都已经这个放进去了。那么后面就是更多的是金融属性它能不能抗通胀， 那么事实上这个能否看通胀，事实上就是啊，目前啊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点，这里面直接。

0: 涉及到了美联储是否加息啊，有加息的预期。一旦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加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价格就开始出现了
1: 已经什么进入了三道那种进入区间。那同时呢，在航空航天还有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三道方向，还有重要的消费电子方向，我觉得都是什么大周期底部构筑的一种状态。那这样的一个大周期底部构筑，初始向上攻击三浪的一个结果当中，也可以大胆逢低布局。从策略来讲，上面这些板块都是趋势性的逻辑，而不是简单的超跌反弹的逻辑。所以从大策略和大资金或者这个中型资金来讲，我觉得左侧的位置大胆布局应该是机会带来贡献。那如果是小资金的话，右侧布局也可以等一等时间，估计就是下周三以前，基本上就会有机会了。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的地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的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同时呢，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的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才是一个恒生指数真正，而且呢，就是相对比较力度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支持的位置，可能就是短线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波动整理的这个风险存在。
1: 港股的。

下跌了0.11%。那东证指数我们看到是下跌了0.09%。印度指数呢是下跌了0.57%。那迪拜指数下跌0.46%。俄 RTS 指数上涨0.48%。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

0: 对吧？是这个科技方向不一定会回到前面的高点，包括的话有一些这个强支撑的一些这个个股，可能经历过两次来回的一个波段性的操作，可能在高位的这个持仓的一些这个筹码也能够去解套啊。但是在科技方向的话，在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啊，可能能够去走出第二波明显的一些这个反弹的啊，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有强逻辑支撑的啊，或者说是这个业绩上面是迎来明显的一些这个拐点的啊。那像很多的一些这个跟风盘啊，那其实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还会不断的去这个创新低。那这样的话，其实针对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啊，然后的话这个情绪这一块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影响的。所以说短期如果说是有能够快速这个去带动行情，其实这个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也比较大啊。这个因为后面的话，一个是要看靴子落地嘛。其实从目前来看 ，A 股的一些这个科技股能否这个走强啊，其实可海。
1: 那整个农业板块是起不起来的，这里是一个群体的。你看最近的包括像传媒这一块，它也是一个群体的，就不是一家在涨。是一批股票在涨，你看最近今天虽然农业我看了一下，受昨天晚间的一些监管的啊要素，今天有些票是出震荡的，但是有些票继续拉板的，跟这说明整个市场现在没有热点的情况下，这里正好是一个风口，这个风口就是什么？全球的气候，啊，增加了这些啊粮食啊，包括化肥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涨价，所以今天你看连的那个我们看了一下鸡蛋啊包括糖啊，都不是今天涨了，都是涨了一串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九月份当初大多数人是不看好这个板块的，当初我在课程上我这个板块有可能就是我们九月份的一个主线。
2: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们基本上第一批撒网，我说我们操作啊。我们第一批撒网撒了10个票，7个票出来的，什么叫出来？就是拉板了啊，这拉基本上是两三，
0: 看到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股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里面的话，机构是有进行过一些这个增仓啊。那在这个短期市场里面相对偏弱势的情况之下啊，也有
3: 点
4: 短短一分钟我直接错了三处，
3: 这里这个颜色没涂匀，这个边缘也是，然后这个整个都一定要给他补齐。
4: 嗯，老师这些我都会改的，你快去忙你的吧。
3: 好，那我一会儿再来看。
4: 好的老师。嗯，
5: 老师走了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4: 我觉得我有一种赶作业的一个即视感。
5: 老师你画的时候手法有讲究吗？
3: 一个是你要稳，如果是直接这样的话它会飘，一抖就出去了。
4: 完蛋了，我把我那个球给吐掉了，两个蓝色的球没了。
5: 我感觉我现在不是一个圆，是一个椭圆，就是多了可能1毫米这么大面墙，评委能看得出来吗？
3: 能，因为所有的都会拿尺子去一个个复合。
4: 王老师看完你的作品我都不敢让你给我打分了。
3: 我们只能说远观它可能完成度是好的，但是我们的边缘一定是要求直线是非常的横平竖直，然后所有的弧线一定是光滑，没有这种我们的毛边，红的这里它就有一点透下面的，
4: 没有盖住，
3: 对，它就没有盖住，该圆的地方得是圆的，比如说这个它就已经接近于这个方了，因为你速度还是可以，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到3颗星。
4: 可能也只有速度了，但有的时候慢就是快。
3: 对，所有的这个技能竞赛的项目，它其实都是考验一个选手的一个耐心。一个人竞赛，然后一个人去训练，他一定是需要克服很多自己独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日常的装修房子会运用到这些严格的标准吗？
3: 会有试赛的标准，因为它的高度在那里了，它已经属于是世界级的了，我们就慢慢的往上靠，把技术的标准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整个家装行业变得更好，提升客户的幸福指数。涂料一直讲究叫3分料7分工，三分是材料给它的一个
6: 无限。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神农只有一位，捍卫生命，我们一起。天罗姑娘。

0: 青睐艺人，呵护生活，我们为每一个人鹊桥一年连接一次，隔空相助，我们随时随地。马良，只有一支神笔，制造万物，我们启动无数双手臂。伏羲，探寻命运规律，把握趋势，我们用数据洞察先机。如果说人类比几千年前的自己更强大，那是因为我们用智慧将彼此紧紧相连，一起直面，
1: 能看得更加清楚。
2: 嗯，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对机器人来说，视觉肯定是第一模态，它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让机器人在行动之前推理得更加明白，或想得更加。

0: 或者环节可能
1: 更容易达成，
0: 对，更容易达成。
1: 嗯，
0: 生活服务场景其实是更加复杂了。
1: 嗯，
0: 包括说我们做的药房，你看跟人的接触，你要考虑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它的 SKU 特别多，你可能你这个
1: 对，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场景，
0: 对
1: 它做一个试点，
0: 哎，牵引，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场景成熟了之后，
0: 对，
1: 我们可以
0: 复制，
1: 哎，复制到这个，
0: 跟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来复制。然后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就回到蚂蚁宁波了。因为蚂蚁集团的话，过去大家可能熟悉的支付宝，其实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用科技来去服务好人的生活服务。
1: 嗯嗯。
0: 你看支付宝的服务，对吧？普惠的健康也好，普惠的医疗也好，对吧？普惠的金融也好，包括普惠的民生服务也好，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公共服务也好，
1: 对的，
0: 那都是生活服务。那未来呢？我们希望说这些生活服务能够更好的走进于人。
1: 嗯嗯。
0: 对吧？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巨神智能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一个达成路径之一，对，所以在这个维度来讲，蚂蚁宁波也是继承整个蚂蚁集团在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啊，对一些。
1: 那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迭代
0: 对
1: 更难一些，数据采集
0: 对
1: 更难一些，还是有其他的很多的难点，实际上都在里面。
0: 从大脑的角度来讲，这个模型的架构创新和数据的这个迭代，两者是分不开的，其实
1: 分不开
0: 啊，分不开的，对。但只是过往大家谈数据谈的比较多，是假设的前提说是模型的架构或模型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收敛了。
1: 嗯，
0: 比较收敛的时候，我们说看更多的通过数据的 scale up 带来整个智能的 scaling law， 对吧？我们说智能涌现。但从今天机器人大脑的角度来讲，其实模型架构也有很多探索的空间。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模型范式它也不收敛，对吧？然后呢，数据本身呢现在还比较匮乏，和今天应该说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需要模型架构不断的探索创新，需要数据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合理分布的数据，需要更快的采集和生产。对，
1: 大家也关注，其实刚才我也涉及到这方面话题，就是大家会关注六款模型这样集中的这样一个亮相，
0: 对，
1: 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也好，将来这样一个发展也好，你也刚才做了介绍，我们选了一条可能更难，
0: 对，
1: 耗时可能更久，
0: 对，
1: 投入可能更多的这么一条路。那么既然选了这条路的话，您未来的一些期待是什么？或者说，如果在不透露商业秘密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会有怎样的一些发展？
0: 我们会持续探索这个上线。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很早期，也是整个行业的需要。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不断的探索巨神智能的技术上线，才会为更大规模的商业运。

0: 在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浦东科创企业在底层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系统、具身智能、行业解决方案等全链条方向上，集中推出了一批亮眼的创新成果，体现了这个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目前，浦东作为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已经布局了七大人工智能产业综合体，而陆家嘴数智港就是其中之一。
1: 来请教一下黄总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生产运营的一个产业生态了啊。
2: 对，
1: 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陆家嘴数智港。
2: 陆家嘴数智港呢，是浦东新区的一个 AI 互联网的一个产业集聚区。
1: 嗯，
2: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陆家嘴数智港是一个浦东新区的产业基地，它不是一个寻常的招商基地。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呢，其实是一个产业协调者，如何去构筑一些让技术得到更快速验证的这么一个方向。
1: 科学智能团队的产业技术落地，它本来就存在很多共性的难点啊。
2: 没错，
1: 站在这个产业生态打造方面来看的话，您觉得有哪些难点？而我们的数智港为他们提供了怎样量身定制的一些解决方案？
2: 首先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要有一个低成本的验证的方案，在真实的一个产业环境当中，如何去验证它的商业价值，以及规模化的在生产环境当中去验证它的可用性，这方面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公司能够去做到的一个事情。这方面上海和浦东具备了较好的一个产业基础和这个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环境。我们借助于我们对产业的理解和我们招投联动的基金，我们也不说逐步的去吸引一些供需双方，让这件事情能够去桥接一些对应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战略。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也看到了一个趋势啊，就是 AI 技术从虚拟端到了物理世界真实端，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就是缺乏真实的物理的一些交互数据哈。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数智港能够得到解决吗？
2: 首先去年的时候 WIC 的时候，具身其实很多还是在跳舞、
1: 嗯、
2: 今年已经开始进药房了，进入到了宁德时代，像苏度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电池的分拣了，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deployment 的一个环节，这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拿更多的物理世界当中的一些有需求侧的人，把他的需求清晰地表述出来。因为这次我在 WISC 还承担了一个角色，是 WISC 的 Connect 的活动，就是产业的对接的领航员，把供需双方匹配起来。我对接了一个上海市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团队，上海建工，让他们需要的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数据集和一些集中的一些中式的一些平台，所以他们还在第二个阶段，他们需要在我们这个大整个 WIC 当中的一些原创性的基础模型的一些支撑和支持，我们也很乐意给他们去搭建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共测试的一些环境。
1: 图灵量子在一些运营模式上也有一些创新的体现，比如说咱们提出了沿途下蛋的一个发展策略，可能就是靠这个短期的业务来支撑长期的一个科研哈。目前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之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3: 这个战略其实是源自于我们所在的这个赛道的长期性的这个特征。在这样一个长期性的赛道呢，不光资本要保持耐心，企业不管是从技术研发还是产品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都要保持耐心。
1: 嗯，
3: 所以沿途下蛋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去在短期内做能做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深耕底层技术的同时啊，去发挥这些底层技术对于上游产业和下游应用的持续赋能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光子集成芯片啊，那么在量子计算系统之间的互联，这些互联的能力是否能向下去赋能我们的 AIDC 的互联啊，赋能我们的卫星的互联啊，这个是我们认为沿途下蛋它的重要的意义。
1: 请教一下黄总啊，因为您接触了很多企业，所以让您选一个这个最具发展潜力，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最大目
0: 会场之一。接下来引领区观察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邀请到两位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生态建设与技术产业互动的路径。他们是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和小镇重点入驻的算力企业派欧云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姚鑫。
1: 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咱们张江 AI 小镇也推出了 Meet AI 的 City Walk 的路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陈总，这个路线和我们整个今年的 AI 的发展是否有在一些程度上、一些角度上的契合？
4: 啊，真的是非常的契合。今年2026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嗯，
4: 那么我们也在张江人工智能小镇有一条 Meet AI 的路线，在这条路线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

0: 实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是从张江 AI 水环说起，无人巴士在张江 AI 小镇已经试行了半年，这个无人车司机不再开车的，它是充当一个安全员的角色，还有零下空间的无人巡检，它是我们机器狗的一个二次开发，还有美团无人机的一个外卖。整个张江 AI 创新小镇上面，我们设置了10个地标点，比方说 AI 应用商店。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浓度非常高的一个 AI 智能终端的一个陈列和展示，在它边上还有个 AI 路演中心。在这个小镇里面，真的是非常浓缩的汇聚了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它除了从这个算力基础的企业，到大模型，到垂类应用，再到这个智能终端，它是展现了整个小镇的一个生态。我们说这个魔力社区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 Meet AI 有两个含义，是遇见 AI， 还有一个是遇见爱，是遇见对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姚总啊，潘耀云也是咱们 AI 小镇的重点入驻企业啊，请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企业。
2: 我们企业其实是一家为今天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未来的

0: 财富管理只有我们自己理解。首先一点是保护客户财产，对吧？你要能帮客户赚钱，我们国家讲的就是你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对吧？一个是保护，一个是增值，对吧？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帮客户赚钱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有点挑战的问题了。那从十年前开始，我们试图通过产品配置来给客户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我们产品这块也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问题又来了，对吧？一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波动，就是说收入驱动啊，就是说啊，短期考量啊，你比如说你每年都要有 KPI 完成，收入利润多少？那其实难度很大。你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你买方投顾就难度很大很大的。第二个，人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难度也很大。如果你的人力不建设上去，包括很多中小的一些金融机构人力建设不上去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定会遇到障碍的。小机构你即使配了，成本你都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你服务你自己的客户你都不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么即使你想做，对吧？你也需要时间，我觉得至少三五年吧。
1: 相当于要帮客户赚钱，那我。

0: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行业，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场景？
1: 金融企业就是说它毫无疑问它肯定是 AI 或者是像那个信息技术应用，就是说深度最深的一个行业了，对吧？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的需要。
0: 您觉得在未来 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1: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你小客户他我们都集约化的、互联网化的、 AI 化的，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服务为主了嘛，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宽阔的这种市场跟以及客户服务那个需求的不足，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能够适应新形式、新的客户诉求。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成交量啊不能够有效放大之前，整个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那其中的板块呢，就是每天啊不断的轮动。前两天你会发现科技强啊，之后呢就会没有成交量，那就该跌还是要跌。那今天的市场呢是主板这边，就是红利指数的煤炭啊，把整个的这个指数勉强的拉红了。但是你说操作性上，微盘股虽然昨天涨了，但是今天也是震荡的，而且内部的这种比如说对于农业整个这个板块的投资的机会也开始有明显的分化，甚至已经开始有负反馈了。前面强势的个股现在也出现有跌停的了，包括像传媒啊，昨天大涨的今天也已经分化了。所以如果迟迟没有成交量在市场当中，那接下来的市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势，还有没有更多的操作的机会，那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二位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共同来探讨的话题。政策要闻方面，统计局八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0.8%， PPI 同比上涨3.8%，稍后我们让李琦琦来做一个解读。那九月份啊，很快会有苹果的发布会即将会举行了，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会儿我们来做一个前瞻。指数层面上，今天沪指是震荡推升，那短期还能不能继续上行？在市场脉络方面啊，算力硬件我们看其实还是有表现的品种，当然新高的个股较少，但是不是还有一些做多的机会？航运、煤炭等板块领涨，短期的风格能不能占优啊？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那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数据，看看对于整个宏观经济包括内部结构应该如何来观察。
1: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 CPI 和 PPI 分别都在同比和环比上有小幅度的回升。那么今天的 CPI 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小幅度的温和的一个回升啊，重点其实还是在 PPI 上。 PPI 这次回升到 3.8 呢，其实主要的贡献力量其实非常的结构非常的简单，你去看分项指数的话，第一就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第一是石油开采和冶炼啊，比如说石油后面的炼化啊，这是第一条线，它涨幅非常的大。第二呢，就是油煤价格拉差拉大之后呢，煤炭的采选就是开采和洗选啊，也是这次 PPI 上涨的非常大的一个推力。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后再下游的啊。

下游当中比较亮点的还是我们的一个出口比较好，像计算机科技类的元器件啊，这块的出口比较好。所以呢，就是你去看 PPI 的这次上涨，就是大概可以归纳为就是随着海外的一个，第一是能源价格的上涨，第二是有色金属，比如说像铜啊，铜在整个八月份上涨了非常多。我们讲第四个方向就是有色金属的这个开采和这个加工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主要就是这四个方向导致，然后在下游就是我们今年以来屡次表现的像这个电子元器件啊，像光模块这些东西的出口啊，带动了 PPI 上涨。但是呢 PPI 当中第二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叫工业采购购进价格指数上涨幅度高达5.8%，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只上涨了3.8%，也就是说这一轮

0: 等行情重新归于一起再开始起趋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在主线方向上啊，真正的主线方向不是现在说大分歧的时候快速轮动的时候，这个往往只能说是像一个就是休息阶段的偶尔吃一口可以，但是对于我这样就是经历过几轮牛熊轮回的投资者来看，就是我觉得很难把握，我就把它归类于太难这一类。就是比如说啊，说到厄尔尼诺，就是我这个20年的这个生涯里面，我记得就是近10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厄尔尼诺啊，这个东西到底能造成农产品多大的减产，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很大的减产，因为现在农业的科技也很发达。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这一轮炒作的，比如说像种子、米三大主粮啊，这个东西现在你去看一下日期，现在已经是9月上旬了。我们上海青浦的大米已经上市了，三大主粮都已经进入收成期的低点，就不是本轮的最低点。
1: 嗯，
0: 他们反弹完之后，应该还有一个新低的过程，直到他们能够在景气度或者行业中观上。比如我们每个月都会有 PPI， 我们每次看 PPI 并不是简单的看一个最终的像 3.8 这么一个数据，而是看分类啊，看分类上非常显著的体现了这个每个行业的景气度，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那么直到他们能够出现在业绩景气度上的拐点，我觉得可能股价会提前几个月反应啊，股价一般会提前几个月，但是现在显然我觉得很难下这个结论啊，很难下这个结论，或者说你现在去做左侧啊，像房地产。

0: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温饱版上市。

0: 就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帮助，所以这个细分也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跟踪的。然后就是回到就类似于这个逻辑，可以从三季报预期的角度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市场处在缩量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可能基于中报没有什么就是更多的正反馈，对于三季报的预期是很低的。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候，其实如果你能够提前从三季报甚至年报的角度去做一些跟踪和挖掘，那有可能就能够比
1: 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
3: 三位嘉宾对市场最新的解读。那赵希，我们先来看原油的问题啊。我们说原油再破百，又重回100美元，这个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4: 首先，这里面对全球的市场影响呢，要一分为二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原油布伦特原油来到了100美元，通常是作为权益资产里面，我们通常作为风险警示线。如果100美元，目前可能大家如果它等到继续往上走，比如说走到120美元，那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负反馈。那么一百美元就是个预警线。那所以如果油价继续

0: 情绪上的担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明显，就是在我眼里它明显不是主要的一个。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操作上啊，那赵熙，现在热点它这么快啊，就是能聚焦的点也非常的少，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段时间我们是放弃，还是说我们在比较确定性的这些点上稍微做一些就是配置，到底该怎么做？
0: 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呢，我以前刚才说过的，目前比如说银行股，那么你如果深入了解中国的银行股的话，中国银行股整个行业板块是非常适合做中长期投资，这是我的结论性观点。那么近期呢，房地产政策最利好的其实是银行，包括银行的净息差也扩展了。那么稳健的朋友可以考虑，那么因为而且这个净息差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缩，然后近期才刚刚出现的它的净息差的一个扩展。那么刚刚我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关于以目前不能透原因来的100美元，我重点说一下化工。那么化工呢，其实在前面3-4期节目里面每期我都有聊过的，我的观点是很清晰的，大的周期本身过去5年，那么中国化工周期一直在扩产，海外的在收缩，那么到了2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年跌化工品跌幅过大之后呢，整个我们国内也没有新增产能，总体上啊，海外是继续收缩，所以化工的长周期，如果从周期角度来说，今年应该就是化工的元年。那么当然去年已经提前过反应过了，后来回落之后呢，现在重新开始蓄势的催化逻辑就是因为地缘冲突，所以只要海峡不通航，那么整个化工的逻辑是非常好的。那么海峡不通航的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些投资思路，比如说我说的天青石碳酸丝，那么主要主产地在伊朗，那么同时伊朗也是甲醇和乙艾醇的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国，那么这些产品最近期货上的价格走得非常强劲，那么一方面是有原油上涨成本居高，同时它的供应量是明显收缩的，虽然说需求没有明显增量，但是供应量缩得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化工就是，所以化工就是，而且大家明白化工就是在过去5年我们的新投产过程当中，由于它是新投产的，以卫星化学很多很多为代表的包括

金秋时间，就是9、10月份，就是传统的电子消费电子需求旺季。那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新闻消息，就是除了苹果以外，小米、华为纷纷推出新款手机。目前呢，最市场最大的看点就是折叠屏啊，特别是屏幕的折叠屏，包括华为的折叠屏。那么折叠屏这一块呢，这个产业链呢，在公司质量不好，除了京东方业绩还可以以外，其他的折叠屏手机的业绩基本上我都保持跟踪的，就业绩可以说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可能操作机会不多啊，不是很多啊，面板这一块。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虽然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非常期待有一个向上的方向选择，但是从盘面角度来说依然是震荡，没有一个方向选择很明确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还要等待市场最终的结果。另外我们看到市场啊，这种板块轮动很快啊，今天涨的一些煤炭啊、黄金啊这些品种都是跟国际涨价有关系的，还有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期货市场在涨，现货的一些股票继续在涨。那么反过头来说，科技股继续承压啊，前两天科技股有所活跃，但是带不动任何的人气，市场还是处于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海外市场这块今天晚上新闻非常多，我们要看比如说今天晚上23点美国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到底是多少呀，如何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加息的进程，那么从而影响到我们科技股接下来的走势。另外本周五9月11号啊，这个绥远科技要登陆资本市场了，大家会想到142块钱的绥远和上次150，
1: 谈什么都是摆摊
0: 啊。大家现在有一个期待，就对于科技股啊有个期待，说希望由美股的那些科技标杆创新高来带带我们，比如说英伟达能不能创个新高啊、比如说那些存储能不能创个新高， SK 海力士韩国股市能不能再创新高，带带我们，你觉得会不会发生？
1: 如果聊这个话题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受啊。为什么？因为现实上来说的话，外围的科技股还真的挺好的，不管是日股、韩股还是美股啊，都是挺好的。但是反观我们的科技股，就是没有持续力度。就其实周一的时候，我觉得，哎，如果真的能把易中天这种大市值的科技股顶起来，或许还有一定的一个好现象出现，就会不会出现王者？

0: 一张今天最弱的科创五零指数，那真的是弱。目前呈现出的就是量能在逐级的降低，
1: 嗯，
0: 走势也是越走越孱弱，而且科创五零目前是跌。
2: 与此同时呢，公司的股价也是一路走高，最大涨幅接近。
3: 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航海装备、煤炭开采、焦炭、渔业、航运港口、农产品加工啊，这些品种今天是涨幅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林毅，听听林毅对于目前市场的观点。林毅你好。
1: 欢迎好。
0: 最近应该跑了不少的上市公司一些调研会，你看到的科技型的公司最近走，今天晚上美股很多科技股我们大致的捋了一遍啊，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有所震荡回调，但是跌幅不大，都在一个点到两个点之间啊。当然个别有些 AI 应用像 Meta 今天还是涨的，那么关键是明天科技股会怎么走啊。就刚才胡嘉宾说你期待科技股有一个阴线，那半导体嘛是你的这个很熟悉的板块了，半导体现在一根阴线之后可以买吗？
2: 这个还需要符合条件啊，不是说阴线就直接可以买的。那首先我说了，也是要放到量。下跌如果放量放得越大，我觉得我个人而言啊，我敢买入的决心可能会越大。但是前提就是你不能光跌啊，就我们前两周的话，就是你光下跌了没有放量，那其实不构成买入条件。那从目前来说，事实也还真的是就这样，就你光跌不放量，那确实有可能走阴跌，还要继续跌的。啊，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我说的，可能会比较尴尬，更多的可能需要一点耐心了。那我说一下当下的环境啊，包括我说了达成什么样的条件哦，到时候去做半导体这些科技股啊。首先，客观现象来说的话，目前首先第一点，存量资金博弈这是没有改变的，而且越博弈越少了，啊，就越参与到交易中的人越来越少。其次来说的话，跷跷板效应还在，但是跷跷板的效应开始加剧了，而且有所无序了。为什么我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一直讲就是跷跷板效应是老登和科技之间的跷跷板。那从最中等的偏小一些的反而很活跃，啊，这没有这个迹象，而且现在就像我讲的，就涨起来可能很慢，跌起来会很快。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一些弱势的科技股很容易创新低，因为半导体里边一些大市值的科技股它是率先创新低的。以寒武、以海光这些股票来说的话，它率先打出了新低了。
0: 对，
2: 所以在这里，我相信如果再跌一下，它的下跌空间肯定是有限的。如果能放量，那基本上就形成了左侧的一个抄底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今天带来一张半导体的一张日线图啊。它的走势上肯定是弱于 CPU 和 PCB 的，但是我后面我认为机会最大的应该就在半导体上面了。首先第一点，就你现在大量扩展、大量盘产，万一你后面的价格跟不上，那怎么办？增速上升了怎么办？就是这些钱可能也白投了。对吧？所以目前我的考量就是三季度我一定会去观察它的业绩，但是在目前这个档口来说的话，业绩是无效的，就看三季报的一个预告或者公布才能做准信，就科技股后面一步会怎么走。就现阶段来说的话，就像我说到，遵从资金面的意愿，就不看基本面了，也不看消息面了，遵从资金面的意愿。那资金会怎么做？现在没有买入，就是我说的价格不到位嘛。你什么时候价格到位了，自然会放量，这个东西骗不了人。就你指标你可以作假，K 线你可以骗线，但是成交量你做不了假，就你放量了就一定是有人买也有人卖了嘛。所以我现在就遵从量能为第一的一个操作原则，你放量了我考虑怎么做，你不放量我就选择等待。
0: 好的，哎，这是胡嘉宾对于科技股目前的这样一个判断，砸出去一个空间，但是一定要有放量恐慌盘出来才可以值得去抄这个底，不然的话还是积累啊。那问问看夏银凯，夏银凯是等阳线的对吧？这个位置上等阳线，你觉得你所看好的科技细分，之前一直看好像机器人，这些品种，你还继续的等待他们吗？
3: 我觉得科技一定还是机会之所在，啊，就是，咱就说这个 AI 应用 AI 硬件吧，啊，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模型的发展，它遵从一个规律 ，scaling law， 就啥意思？这个压力，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人形机器人板块在逐渐走出这样一个新股上市这个事件的阴影，啊，慢慢我们前期其实上市那天也讲过，就是，脱敏，哎，慢慢这个板块，因为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是大家可以都能很明显的看到的，国家也是支持的啊，这个方向也是快速的在迭代进步的啊，发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短期的筹码结构，因为啊这个上市的问题等等也好吧，出现一些波动。

0: 最终的结果就像2020年中兴上市的时候半导体走势一样的，过一段时间脱敏，你的估值高，你自己该跌你的跌你的，那板块就不在乎你了，这个就叫脱敏啊。当时2020年那个这个中兴上市的时候也一样啊，后续这个新股继续跌，但是半导体指数走了主升浪，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临界点也快了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啊，无论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啊，这个细分的科技也好，整体科技是看机会的，机会大于风险的。时间往后去看一些宏观的消息，也是站在多头这一边的。
1: 嗯，现在就是问题是 AI 应用这块啊，就不管是我们最近在炒的一个比较轻资产的 AI 应用，还是像机器人这种是重资产的 AI 应用，它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的不确定性很高。就是尤其是像机器人为代表的，包括这两天我们都看到消费电子其实是 AI 应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终端，
0: 嗯，
1: 它的售量整体的销售情况全球，包括今天晚上某家要发布新品发布会嘛，
0: 嗯，
1: 可以预计到它的这个销量整体情况不会如预计当中那么火爆的，
0: 嗯，
1: 对吧？那么就是 AI。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很有意思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选择涨只有11%，选择震荡只有29%，选择。

0: 相当之多啊，三个相当。好，大家那么期待明天有根大阴线吗？我们拭目以待，好吗？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能力估计他需要做一年时间的准备来去做新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完全形成新的形象是有难度的，那第二方面呢，他总要有所突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折叠屏手机终于见面了。折叠屏手机呢，从最初有这个想法开始申请专利有准备，这已经过去十年了。2015年的时候，苹果就开始干这件事情，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最早的折叠屏手机推出来，差不多是2018年左右。苹果那时候呢，也想有所作为，但是没有产品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苹果是苦熬了十年，终于推出来了折叠屏手机。我们对这个手机，我们还是有一定期待的。
3: 所以市场啊，就对这个折叠屏这款手机，它的外形设计、性能如何啊、使用的体验感如何？是有比较高的期待的啊，
2: 对，我们都是希望
3: 沉淀了这么多年，
2: 我们都是希望这样的一款手机能够带来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除了外形设计，它的基本的性能，它的功能啊，包括它的应用和生态链，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好。
3: 没错，那除了技术本身啊，今年呢，苹果的发布节奏也释放了很多不一样的信号。苹果呢，打破了20年首发惯例，仅推出高端 Pro 系列折叠屏机型，延后标准版 iPhone 的发布。原因是什么呢，向先生？
2: 其实这里面有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全世界的存储芯片大幅度的，
3: 一是市场还有没有空间，第二它的定价体系有没有可能重塑，向先生怎么看？
2: 对于苹果来说，折叠屏之路也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因为它已经走了十年了，它很长时间它拿不出它认为可以达到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折叠屏手机。但是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间呢，首先呢，华为呢巩固了折叠屏市场的地位，现在成为了折叠屏市场的主导。同时呢，像小米啊，甚至包括 OPPO、vivo 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都推出了折叠屏手机，而且品质相当不错，价格呢便宜了很多，而且是有很好的冲击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苹果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手机，它至少它在性能上面它要有突破。第二个呢，它在它的那个外形上面，它要有与众不同的东西。那第三个呢，它原来的比如说像一些核心的，像玻璃啊、像屏啊、像铰链啊相关的技术，它需要有所作为，同时还要在生态链上面形成更好的体验和感受。所有这些东西如果能做得非常好，说价格高一点大家也能够接受，如果这些东西做得还不够好，那在这个过程中间，20000块钱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可能接受度还是有些难。所以对他来说，如果你要重塑价格体系，你就必须要重塑你的能力。如果在能力上面没有更多的创新，没有形成强大的冲击力，这个价格体系呢也有点难。但苹果为什么价格高？因为它的产品一直价格都比较高，所以做出折叠屏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3: 所以在折叠
2: 核心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手机就很难说是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手机了。所以他会第一时间去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很可能就是随着新机的发布，或者新机发布不久以后，这个就会上线。但是呢，这个会不会有很好的表现呢？这件事情呢，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为什么呢？首先啊，在美国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强大的大模型，苹果不是没钱，苹果也不是没技术，苹果也是不是没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苹果的大模型在所有的美国的那些大模型排名中间就不是很高。那么因为他那些大模型排名不是很高，这些能力不够强大，他要把这些模型的能力移植到中国来，它仍然存在着问题。同时呢，在中国呢，针对中国我们还有市场的管制，我们还有市场的要求，所以在中国要和我们中国产业结合起来，让用户有非常好的体验和感受，也是有一些 问题和压力的，有门槛。

0: 但是呢，苹果呢会采用一个办法，就是和中国的企业合作。我已经听说是要和阿里合作，要把阿里的相关的能力移植到这个模型中间来。所以一方面来说，苹果肯定在努力，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呢，到底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需要去观望，因为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
1: 确实，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苹果其实也在尝试不断地去拓宽它的应用场景。苹果呢持续布局的第二场景就是家庭智能家居生态。相较于国内成熟的米家、鸿蒙智能家居生态，苹果全屋智能入局呢，相对来苹果未来的十年可能还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谢谢向先生给我们这时段带来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8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由降转涨。

0: 上市。
1: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端与生产端指标双双改善。其中呢，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呢则是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而1至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与此同时，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上涨3.8%，环比则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其中呢，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1至8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2%。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青。八月国内价格指数持续回暖，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呢？
1: 我们看到八月呢 ，CPI 呢是环比由降转升，那么这个同比涨幅啊也扩大到了0.8%。背后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啊在中东这个冲突升温。那么八月国际油价再度上涨。那么工业品价格方面呢，我们看到受这个全球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市场。近期日元呢似乎正以凌厉之势重返全球外汇市场的聚光灯下。就在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53关口，盘中触及152区间，创下今年2月以来7个月的新高。今年呢，美元对日元汇率继续震荡下探，最低逼近153一线。本月以来，日元累计涨幅已经超过4%，成为计时货币中表现最佳的品种。日元这轮强势呢，不仅突破了155的心理防线，更是超越了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之后所触及的高点。另一方面，市场最新消息也在给日元汇率提供进一步支撑。根据日媒最新透露，日本央行计划在9月的货币政策决定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

0: 上调至约1.25%。如果此举成立，这将是日本约31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消息进一步坐实了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同时，日本央行正考虑将加息节奏提速至大约每季度一次。而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出强硬警告，任何试图做空日元与其对赌的交易员都将面临。
1: 财务省也不用过度的去这个喊话，包括美日不用这个经常性的联合去干预。我觉得这个平衡点，我相信在今年年内可能会大致找到一个点，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央行的加息呢，基本上进入尾声。美联储是不是会加息？美国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长端利率？大概会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可能今年年内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点会出现。希望来年的话，就是日元的汇率不再成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焦点。
0: 另一边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呢，也被认为是日元反弹的重要推手。那目前呢，九月加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市场更多定价的不仅仅是加不加，而是加多少。那么在您看来，日本央行可能会承受多快的加息节奏，以及多大的加息空间？加速加息会对于日元汇率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去看日本经济的话。似乎整体上除了 AI 相关的这个板块，其实比其他板块表现的还是比较一般的啊。但是呢日本整个的一个通胀啊，包括薪资啊，还是有一个长线的一个上升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其他央行有加息，日本央行也有跟随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加不加，加多少啊，可能只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啊，它可能需要找到一个甚至是正面的，比如说像大宗商品啊这样的一类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分开看的话呢，套利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应该会更多的局限在利率和汇率的世界里面，应该理论上来说对其他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0: 好的，感谢周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我们希望它是由人来完成这个高质量的沟通。那当然它也是一个持续的信任建立的过程。
1: 其实从华泰的角度讲，对于 AI 的应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入的阶段了。在您看来， AI 跟人工投顾之间的一个协同边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市场总会讲说AI 和人的关系是 AI 去做大量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其实在内部的沟通中也会说不做工具人，要做会使用工具的人。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用 AI 率先替代的是那些高度重复化的、规则化的数据。

0: 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叫工业采购购进价格指数上涨幅度高达5.8%，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只上涨了3.8%。也就是说，这一轮 PPI 的上涨呈现典型的叫上游通胀，而下游需求品。
1: 这就是苹果首次会推出它的折叠屏的手机啊。其实在国内折叠屏的手机像这个华为啊，包括像小米等等，其实已经陆续推出了好几代的相关的产品了。但是作为苹果来说，可能它从相对更对于这个折叠屏的这个铰链相对更谨慎的这个角度，所以说过去几年它一直没有推出相关的折叠屏的手机。那么今年它会推出首款苹果的折叠屏的手机，那么市场呢在这方面的关注也会比较的高。那么在折叠屏啊，跟传统的直板手机它最主要的一个增量就是铰链的这个环节。那么所以接下去一方面要看一下苹果这个折叠屏手机的这个销量，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 A 股当中有哪家上市公司在铰链方面跟苹果能够形成所谓订单的逻辑的话，那未来也有望受益于苹果的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啊。但是这个仅限于个股啊，没有办法推广到整个铰链的这个板块当中。那么另外其实最近几天啊，像华为、小米、苹果都是陆续推出了这个新一款的相关的这个手机啊。那么相对来说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涨价啊，无论是华为也好，小米也好，苹果也好啊，它的这个新一款的手机的涨价的幅度啊都比以往几年要来的更大。其实背后其实也说明啊，现在整个的 AI 对于硬件的这个需求的拉动已经对于消费电子的产品的这种啊供给的这个产能啊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啊，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来进行涨价。那么如果涨价它的销量下降啊，那其实对于就以往的这种消费电子所谓推出新品前后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投资的逻辑，它可能还后面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结果，所以还是要做进一步的这种跟踪啊。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就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 AI 硬件从产业趋势需求上来说其实没有看到拐点，但是从 A 股的筹码结构情绪上来说现在是不占优的。
2: 好，那接着咱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那在指数层面上，今天是涨跌互现了。上证指数0.28%的涨幅，收在3951点。上证五零红盘报收，微幅上涨0.06%。那双创呢，则是下跌的，当然整体跌幅也并不大。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看成交量的变化情况。三市的成交额今天只有1.8732万亿了，相较于昨天量能又是有所下滑。再来了解一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今天比较明显的其实就是前期的高标啊，活跃的方向比较大，消费啊、大农业这些是有情绪的退潮。涨停家数上只有49家，跌停家数7家，赚钱效应上只有33%了，下跌的家数呢有3642家。那在互动平台上。

0: 侧的左侧。所谓的政策博弈，你地产这五年的下滑。
1: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其实这两个交易日啊倒是开始有所攀升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再来看看新股，明天可以申购两个品种，有一个电科思怡会上市啊，还有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短期能不能打破僵局啊？认为能的这个比例比较少，只有38%，不能的6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更高一些，26%，加仓比例15%。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周正的课程。那刚才其实
1: 那么一些好公司呢，可以在10月份重新关注起来。那么它后面有一些重磅的创新药的临床数据，如果披露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带来一种重新回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
4: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rojects in 2026 is Zara's new Huaihai flagship store in Shanghai. In the next 5 years, Inditex's future focus in China is on continually enhancing product quality.It's highly innovative in areas such as live streaming, digital 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local designers, which als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group's global business.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晓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0: 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依旧是在一个震荡整固的格局当中。本周我们看到了周一啊科技方向的一个强势反弹，看到昨天市场当中呈现出了分歧，那再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再度呈现出了地量水平左右的震荡。我们如果去看主板市场来说啊，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从趋势上来说是做了一个震荡的重心的抬高啊，走了一个楔形箱体的这个状态。而从整个双创角度上来说啊，目前其实趋势线给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那整体市场应该怎么去看待呢？今天的成交量全天1.8万亿左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之前啊半天的成交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情绪从高峰，
1: 它是走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那么收敛的三角形如果是顶端突破，上下都没有空间，所以我偏向于现在重要的压力点就是在4000点附近。如果说4000点始终站不上，那整个像半年线就会穿年线，那么对中期市场是不利的啊。这是啊，我们说上证。另外一个现在比较弱的是双创，双创实际上就是在前低附近徘徊，只好说是企稳，不代表这一波调整的结束，因为它的整个结构还是一个调整结构。所以从指数层面来说，现在短期啊是方向不明，方向不明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下降。为什么最近一直是在2万亿之下？一，没有赚钱效应，基本上都是轮动。所以从整个大的结构来说，我们现在还是要等信号，等我们说比较重要的信号。当市场到了顶端的时候，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信号，如果说这里会开一个中大阳线，把整个均线给吞噬掉了，那么这一波调整就结束了啊，反弹行情我认为就继续开始了。如果说这里没有那拉锯，那就等靴子落地。那么这里呢，我们现在偏向于就是说，在当下的整个市场，我认为对仓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指数我认为现在变化不大啊，涨10个点跌10个点，基本上就是在这里，下午嘛也跳了一波水，然后呢尾盘又拉起来了。但是今天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是白线比较强，黄线比较弱，那就代表今天大多数股票是处在一个调整结构当中。所以现在是我们认为等信号，等信号关键就是说你的整个交易啊策略，当下的整个交易策略是有所变化的。就是现在既然走在这种样子，那我们做仓位管理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进攻和防守啊的一个平衡，就是我们说一个组合吧。如果说你单纯现在偏向于防守啊，获利的进攻，一旦整个市场企稳开始进攻了，那进攻方向那就弹性出来了。所以说现在是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下，纠结的情况下，那我们做交易的基本上都是啊控制一下节奏啊，有把握的前提下可以下场做，如果说没有把握的前提下，那你就是观望。所以我们最近在9月份啊，当初我在课程当中我提出来一个什么叫撒网交易。撒网交易实际上我每年都会做，那我们的一些老学员都很清楚，我每年都会做。什么时候阶段？就是财报啊，年报出完，半年报出完，我认为市场的部分的一些低位小市值的票游资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个撒网的策略啊。等会儿我们讲板块的时候啊，讲仓位的控制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
0: 好，这个撒网的这个策略我们等会儿来聊，我们先把整个市场的这个各大分类指数的趋势聊聊哈。主板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其实老牛也提到了日内期
1: 高利率，我认为是压制科技这一块的，因为这一块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未来这些海外的大厂的资本开支，我认为是很影响很大的，因为他们都是发债的嘛。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点，如果说海外的长债如果下来了，我认为对科技是有点宽松的。另外一个 就是

0: 那其实，在当下市场里面，个股机会，我们可以从这种比如说有资金关注的，对吧？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其实我们还可以去跟随一下，比如说在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对吧？机构它去重点关注或者是一些布局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因为像每次财报季出来之后的话，机构的话，它首先第一，它会审视自己的一个持仓情况，然后其次也会去挖掘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投资机会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其实机构它持股的整体表现。
1: CEO 之后首场重量级硬件发布会，本次发布会呢看点十足，首款折叠屏 iPhone 登场，搭载 A20 Pro 芯片的 i 智能家居硬件也有望更新。Apple Watch S12 AirPods 或将迎来迭代。与此同时呢，苹果还调整了产品发布节奏，标准版 iPhone 推迟至明年春季发布。此外，随着全球存储芯片涨价持续推高硬件成本，新机定价是否上调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就和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先生一起来观察。向先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你好。
1: 一边呢是成本端持续承压，一边呢是消费电子增长见顶，国产高端机型强势突围，在新管理层掌舵之下，苹果的下一个10年路在何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本次发布会是约翰·特努斯接任苹果 CEO 之后的首场大型硬件发布会啊，核心的升级与最大的亮点可能会集中在哪里？向先生，市场还对苹果固有的一个认知就是苹果缺乏创新，那这次发布会有没有可能也打破市场对它的这种固有的预期和印象呢？最核心的亮点，您觉得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2: 毫无疑问呐，因为特鲁斯是首先第一次亮相，我们大家都对他是有所期待的，
1: 是的，
2: 希望他能够推出。

0: 现在几率越来越低了，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对苹果的质地屏，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期望的。
1: 嗯。
0: 但是事实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看。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信息，我们还需要有个观望。
1: 其实除了苹果啊本身的定价就偏高之外啊，高端定价的背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变量，就是本轮全球存储芯片涨价潮。那近年来呢，苹果硬件升级相对保守，创新体感偏弱，叠加本轮存储芯片成本的上行，市场预估新机售价或将上调至少100美元。高端手机市场呢本就已经趋于饱和了，而用户换机的周期不断的拉长，一边是感知不断的升级，另外
0: 这个模型中间来，所以一方面来说，苹果肯定在努力，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呢，到底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需要去观望，因为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
1: 确实，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苹果其实也在尝试不断地去拓宽它的应用场景。苹果呢持续布局的第二场景就是家庭智能家居生态。相较于国内成熟的米家、鸿蒙智能家居生态，苹果全屋智能入局呢相对是比较晚的。这套高端封闭的生态能不能够在智能家居红海市场当中走出差异化的路线？我们知道苹果更多呢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消费电子产品啊，家居的布局意味着它的产品线要更加的丰富。那苹果接下来能不能够把这一块市场能够杀出来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说人车家，这是我们未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事实上呢，苹果呢车它已经进来了，然后呢它干了10年呢，最后它是铩羽而归哈，最后退出去了。那么在家这个领域呢，它肯定是想大有作为，但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啊，事实上面像小米生态、像华为生态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为什么能够做得比较好呢？除了这个头部企业它有强大的整合，
2: 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间之内啊，我们正常来说啊，或者说历史上来看的话，过去三十年当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区间呢，大概是80到120。那么现在呢，大概是这个120到160，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只能说这一次短期的日元走得比之前的160更强一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数据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整体的长短利率还是往上走啊，但是美元走的是非常弱啊。其实不仅是日元的走强，最近韩元也在走强啊，人民币也在走强。美元走弱的背后呢，其实我觉得更大的一个这个话题可能是这个去美元化，也就是说因为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天量的发行，让大家还是感觉到一定程度上需要去对冲美国债务大量发行或者说大量累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或者说大家在不断去多元化自己的一些除非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预期上有更多的加息的行为，否则我觉得理论上来说不会对日元的汇率产生太过剧烈的影响啊，它影响应该是边际上和心理上的。如果我们拉长来看的话，我们会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日元伴随着日本的长短利率上行而贬值，同时呢，美元也出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样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就意味着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在担心国债国家债务，或者说在重估很多国家的资产负债表。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作为投资人可能更需要去关心的这样。

0: 九个月，十四场沙龙，两百位顶级嘉宾，五千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

0: 那么这个情况是非常有利于铜价真的上行的。那这个观点我已经说了有好几个月了，铜价在昨天晚上一度创出历史新高，那伦敦铜大部分的 COMEX 铜也要创新高的。那么另外一块的铜价，为什么铜价创历史新高，铜价的股票还是在高位的60%左右呢？就普遍回调了30%-40%。那么这个原因主要是市场目前认为铜价很强劲，是因为担心美国那边对铜的进口关税的征收问题，所以造成的就是全球的铜由新兴市场或者叫伦敦铜都流往，
1: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期炒作的一个周期，所以它短期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市场的支撑。农产品我觉得不好说，就农产品因为今年更多的是海外的一些大的一些投行啊强调的这个研究报告，这个里面第一个讲的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第二可能也牵扯到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导致这个供需的不平衡，所以它也可能在今年的冬天成为市场中一些投机性的资金选择去这个参与交易的品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农产品的大部分的品种可能都是一前一后，好像在基本上在期货市场中有过一些比较积极的表现，当然也有一些品种像玉米之类的已经开始在期货市场有所回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短线农产品是不是得要有一波快速的调整的概率，这个快速调整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去过度的去追高，这个还是稍微考虑一下。
2: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操作上，那赵熙，现在热点它这么快啊，就是能聚焦的点也非常的少，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段时间我们是放弃，还是说我们在比较确定性的这些点上稍微做一些就是配置，到底该怎么做？
0: 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呢，我以前刚才说过的，目前比如说银行股，那么你如果深入了解中国的银行股的话，中国银行股整个行业板块是非常适合做中长期投资，这是我的结论性观点。那么近期呢，房地产政策最利好的其实是银行，包括银行的净息差也扩展了。那么稳健的朋友可以考虑，那么因为而且这个净息差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缩，然后近期才刚刚出现的它的净息差的一个扩展。那么刚刚我另外想补充一下关于以目前布伦特原油来的100美元，我顺便说一下化工。那么化工呢，其实在前面3-4期节目里每期我都有聊过的，我的观点是很清晰的，大的周期本身过去5年，那么中国化工周期一直在扩产，海外的在收缩，那么到了2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年跌化工品跌幅过大之后，整个我们国内也没有新增产能了，总体上啊海外是继续收缩，所以化工的长周期如果从周期角度来说，今年应该就是化工的元年。那么当然去年已经提前过反应过了，后来回落之后呢，现在重新开始叙事的催化逻辑就是因为地缘冲突，所以只要海峡不通航，那么整个化工的逻辑是非常好的。那么海峡不通航的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些投资思路，比如说我说的天青石碳酸丝，那么主要主产地在伊朗，那么同时伊朗也是甲醇和乙艾醇的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国，那么这些产品最近期货上的价格走得非常强劲，那么一方面是有原油上涨成本居高，同时它的供应量是明显收缩的，虽然说需求没有明显增量，但是供应量缩得太厉害了。另外一个化工就是，所以化工就是，而且大家明白化工就是在过去5年我们的新投产过程当中，由于它是新投产的，以卫星化学很多为代表的，包括荣盛他们一些同坤他们为代表的公司，他们重点的是一些一体化装置，而且是新产能，由于新产能我们的化工成本可能说全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它的成本非常低，各个对于从原油上游开始一直延伸下来，整个产业链成本都压缩到极致，副产品的收益率也非常好，所以我们的化工是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周期也支持它往上走。我记得前期的节目里面我说了个 H 酸，那么最近有些化工品你还是要看它供应收缩的程度，还有需求是否有增量，只有这样的话逻辑通顺才会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具有持续性，否则就可能是昙花一现的一个偏曲期主题操作。那么最近有一个化工品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叫硝基氯化苯，那么这个品种呢，因为过去的环保查得太严重了，产能收缩得非常厉害，最近它的卸货价格涨幅也很猛，而且我认为硝基氯化苯这个化工品它的上涨的持续性具有保障，而且它的下游应用主要是农药方向。那么我们炒农产品，我在说过的农产品我们的管理层对于国计民生的产品价格管控是非常严格的，

0: 所以这方面农产品很多价格更多的是从上市公司业绩端可以看出，他们更多是以情绪主题为主。但是对于比如对于一些农业设备，对于一些经济作物的长周期，那么这些经济作物反而会带来一些很好的投资机会。那么农产品方向一些个股，我个人还是以主题为主啊。
1: 嗯，
0: 所以总体上而言，就目前配置而言，我自己的配置策略，比如说仓位适中，然后仓位里面有一半啊，或者四成五成是科技，然后周期化工这边，那么也是我这配置的重点，然后再加一些创新药，大概率品种可能是这些。如果稳健的朋友可以考虑再加点银行、保险之类的作为一个配置。那么我认为这种配置仓位适中，然后目前按照高抛低吸的方式来操作，可能最贴近市场。
1: 嗯，给大家做的分析啊，其实这两天大家听到的我们分析的这个行业已经很细了，就是非常的聚焦在点上，也是这段时间行情非常难操作的一个印证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沈纯将在9月16日

0: 之后带来整个设备上游材料端，包括实际高负荷之后的耗材端，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明显的增量和投资机会。因为这些行业本身就处于高增长，要营收和利润很多都是超过50%，双双超过50%，那这里面可能孕育的比较大的投资机会。如果9月份这些行业的相关标的又出现了明显回落啊，筹码的集中度下降，那么我认为后市在它的高增长情况下反而会面临比较好的投资机会。这是我是从实战的角度来考虑的。
1: 其实目前可能大家对 iPhone 的这个关注度在颠覆性上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级别啊，只是说在一些小零件或者是在折叠屏啊等等的
0: 外观上面
1: 改观上啊，大家有所期待啊。来看看啊，那刘哲，我们看到工信部提出了要适时启动6G 的商用，在目前来看6G 概念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因为可能5G 之后曾经有过一个5.5G 啊，现在6G 商用有机会吗？
2: 哦，机会肯定是有的，但就是时间点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代通信记录每一代新的通信技术出来之后啊，它的通信的密度、通信的速度和应用的场景都略有区别。所以你如果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面来讲，或者说通信产业的投资角度上面来讲，面向六 G 这是一个早晚的事情。所以它首先是从技术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不是股票涨跌的技术分析啊，说是这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领域的技术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六 G 是具备一个长期投资价值的啊，这个方向绝对没问题。那第二点就是时间点和趋势的问题。时间点呢，当然我们现在有政策的这个提前的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推动的情况下，那我相信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会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表现。但是更重要的就是6G 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未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无人驾驶阶段，那这些我都是需要有些前瞻性的一些通信技术的一些布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长远的角度上面来说，6G 是非常具备投资价值。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一个景气周期，进入到一个这个资本投入的一个密集和这个加速投资的时间点，我觉得可能不是现在。所以我们短期来说，把6G先把它当成一个政策利好推动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来看，然后慢慢的再去等待这个整个6G 时代的到来。我估计可能这个最终的大规模布局的时间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等。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苹果最新发布会的可能性。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和
4: 肯定是一个元年啊，对未来发展前景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的啊，但只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从中长期的角度呢，这大家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关注国内的一些跟机器人有关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在估值在这个估值回落过程当中啊，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机会。当然中长期的投资的话，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不能一把梭，对吧，你应该是分批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更多的关注那一些啊，这个它除了是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一类的上市公司，还要关注一些投资于机器人的有股权投资关系的这样的一类上市公司。那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整个产业链当中呢，你呢把控的就更加完整一点。那么如果一旦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它机器人板块重回中长期的上涨通道的话，那么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回升给你带来的投资收益，好吧，所以呢我提醒投资者呢还是要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啊，从一个产业链的角度当中去逐次的这样的去挖掘一些啊有中长线的机会。
1: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提到了我们谈大金融保险还没有去详细的解答啊，就是保险的目前我们预测它的业绩情况怎么样？ 嗯，
2: 我保险在银行、券商、保险里面，我觉得保险那个估值应该是整体是偏的是最低。

0: 所以它的不能说安全性最低啊，就是说是它的这个稳定性要弱于这个银行一些，但是它这个估值确确实实是垫底的，所以它的长期的这个向上的回升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第二点就是说是这个保险更多的是相当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叫做固收对固收啊，就是以固收和固收的投资作为它的这个这个保险行业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么一个赛道，所以这个当然也跟我们的房地产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所以当地产开始去企稳的时候，对保险板块未来这个估值的上升它是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所以这个板块相对来说在三个就是银行保险券商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估值见底最低的一个板块，所以它的潜力应该是比较大。
1: 嗯，来看看赵鑫，刚才也有人提了说像消费电子啊，能不能再聚焦一下，刚才我们可能就苹果说苹果，能不能把整个行业说一下。
2: 整个行业怎么说呢，目前整个行业亮点不够，就是我要说几个观点吧。第一，整个消费电子端可以说比如说 AI 眼镜，那么我也一直关注的，但实际上 AI 眼镜还是没有出现爆款，或者它的整个应用场景还是没有非常的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呢本来我一度考虑是否去考虑布局 OCOS 芯片啊，那个整个这个对于整个消费电子它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产业，但是总归目前还是从一开始解读 CPI 的数据来看的话，整个行业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催化和逻辑和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说家电行业龙头标的以美的海信他们为代表的公司，其实他们都稳定增长，走出了一个明显的增量明显的稳健上行的一个行情，非常适合稳健的投资者。
1: 嗯，那还有有补充吗？
3: 这个里面消费电子呢，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市场就很关注这种 AI 类的，比如 AI PC 啊， AI 手机啊， AI 眼镜啊，这一类关注比较多，但是呢从国际上统计的这个销售的数据来看呢，其实呢是比市场预期要来的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表明呢，其实就是消费电子整机类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呢，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这个里面呢，有一点细分类的一些行业其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方说存储芯片类的，比方说 PCB 类的，这些呢除了在算力中心当中要用，其实呢在消费电子当中其实也是要用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类的细分的相关的上市公司，我觉得如果整个消费电子有活跃的这个短期活跃的可能的话，那么这一些细分类的上市公司可能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
1: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问 DeepSeek 可能在9月10号左右发布新模型，这个会不会引发市场新的一些机会？
0: 我觉得必然会有新的机会，因为大模型的这个迭代和这个更新应该是整个科技赛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我相信二级市场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股票有积极的表现。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感谢赵鑫。
4: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5: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买卖。
4: 鞠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

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现在重要的压力点就是在4000点附近。如果说4000点始终站不上，那整个像半年线就会穿年线，那么对中期市场是不利的啊。这是啊，我们说上证。另外一个现
1: 代这个狠狠的压制市场在主板当中呈现出的破局之道，除了我们说的外围的靴子落地之后，你觉得内身性要等待哪些信号？
0: 现在最讨厌的是吧，我认为上证倒问题不大，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双创。我们可以把双创的月 K 线打开来看一下，是双创的月 K 线。为什么说看了这个月 K 线大家看到了吧，924出了几根大的阴线，一个是924十月份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阴线，然后调整了多少，调整了将近7个月。那么我们这一波这个阴线实际上杀伤力我认为是很大的，
1: 更大，
0: 很大很大。所以说你靠一两个月能回去吧，我认为是很难。不排除在震荡过程当中它会把上次的这根大阴线的最低点会打掉，甚至做一个破底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创指数今年的高点基本上形成了，很难再去
2: 升的啊，或者是这个业绩上面是迎来明显的一些这个拐点的啊。那像很多的一些这个跟风盘啊，那其实在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还会不断的去这个创新低。那这样的话其实针对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啊，然后的话这个情绪这一块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说短期如果说是有能够快速这个去带动行情，其实这个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也比较大啊。这个因为后面的话一个是要看靴子落地嘛，其实从目前来看 A 股的一些这个科技股能否这个走强啊，其实和海外的这个映射的这种关联度啊也是这个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一块可能单独从这个去发动行情的话难度系数也比较大啊。然后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针对科技方向市场的一个这个成交的活跃度是在持续大幅的一个下滑的，最高的2300亿啊，到这个最低的话这个在600亿不到。其实像这个短期如果说是再次快速去这个聚集人气，这种可能性啊也不会特别强，并且赚钱效应的话短期提升的话难度系数是比较大啊。那在从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方向它的这个哪怕是出现过一天或者两天的一个反弹，对吧，这个但是持
0: 农产品的一些涨价，所以今天你看连的那个我们看了一下鸡蛋啊包括糖啊都不是今天涨了，都是涨了一串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九月份当初大多数人是不看好这个板块的。当初我在课程上，我这个板块有可能就是我们九月份的一个主线。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基本上第一批撒网，我说我们操作啊，我们第一批撒网撒了10个票，7个票出来的。什么叫出来？就是拉板了。
1: 收益
0: 啊，这拉基本上是2-3个板，我们先慢慢退出来，第一批还有3家票没有出来，就10个票里面3家没出来，现在我们又撒第二批了。那么这个策略它是有时间段的，我说一下啊，很多策略它一定是时间控制的。我们一般性就是在我们长假之前9月份，我认为这个策略的我们说效果试错率是
1: 成功率
0: 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撒第二批。第二批是昨天开始撒的，主要还是在一些农业，包括化肥啊包括养殖业啊，就是生猪这一块。生猪这一块实际上你去看看，他们很多票都是在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么撒这些票主要几个，一群体效应，有换手有成交量，另外一个市值一定要小。
1: 那这些在你的这个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的课程当中是否也能够关注得到？
0: 应该说不错。
1: 好
0: 啊。
1: 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

私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还是先来复盘今天的 A 股交易。A 股市场今天延续缩量震荡，成交量只留到1.87万亿的水平，环比缩量，但是上。

很清晰，它需求有增量，供应有收缩，那么这个情况是非常有利于铜价震荡上行的。那这个观点我已经说了有好几个月了，铜价在昨天晚上一度创出历史新高，那伦敦铜大部分的 COMEX 铜也要创新高的。那么另外一块的铜价，为什么铜价创历史新高，铜价的股票还是在高位的60%左右呢？就普遍回调了30%-40%。那么这个原因主要是市场目前认为铜价很强劲，是因为担心美国那边对铜的进口关税的征收问题，所以造成的就是全球的铜由新兴市场或者叫伦敦铜都流往了 COMEX 铜，造成这么个预期。他说认为这种价格上行是由于关税因素来造成的，不是因为真实需求，真实需求不错，但也没看到明显的高增长的那种高增的一种情况，市场是这么来定位的。但是我觉得市场这么定位逻辑我认为是不对的。

0: 农产品是不是得要有一波快速的调整的概率，这个调整的快速调整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去过度的去追高，这个还是稍微考虑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操作上啊。那赵熙，现在热点它这么快啊，就是能聚焦的点也非常的少。那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段时间我们是放弃，还是说我们在比较确定性的这些点上稍微做一些就是配置，到底该怎么做？
2: 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呢，我以前刚才说过的，目前比如说银行股，那么你如果深入了解中国的银行股的话，中国银行股整个行业板块是非常适合做中长期投资，这是我的结论性观点。那么近期呢，房地产政策最利好的其实是银行，包括银行的净息差也扩展了。那么稳赚的朋友可以考虑，那么因为而且这个净息差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缩，然后近期才刚刚出现的它的净息差的一个扩展。那么刚刚我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关于以目前布伦特原油来的100美元，我重点说一下化工。那么化工呢，其实在前面3-4期节目里面每期我都有聊过，
1: 布局长逻辑大空间的投资机会，它将从机构的视角结合产业研究框架与市场的实战，从预期差思路来分析，
3: 在对银行资本金的支持方面还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总体上面来看呢，这也表明呢，其实我们这个银行未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会对一些长线资本、一些耐心资本一些价投的资本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所以如果你前期对于银行股的配置比例比较低的话，那我觉得呢是可以适当的这样一个提高，然后通过换仓的方式，就是把一些不确定的科技股、估值比较高的科技股业绩一般的科技股，把这一些科技股当中的仓位转一部分转到这个银行板块当中，我觉得是可取的。
1: 七月份以后8月份大家提到均衡配置，现在可能大家也在观察这不同类的资产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势情况，
3: 而且中报公布完之后，我觉得这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得到扩大因为从中报的角度来看呢金融服务业类的这个盈利的它的总的这个份额其实还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总体上银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盈利的就是净利润的同比的增速也是转正了比较明显。
1: iPhone 18系列，同时呢也是苹果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执掌苹果之后的首场发布会，那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了后库克时代。iPhone 有望迎来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设计革新，也可能迎来涨价幅度最大的一次发布会。那么我们说这些事件对果链的影响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嘉宾的分析。赵熙， iPhone 18系列可能会涨价对这个果链这个板块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涨价。那么我想说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呢，每年的金秋时间就是9-10月份，就是传统的消费电子需求旺季。那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新闻消息，就是除了苹果以外小米、华为纷纷推出新款手机。目前呢最市场最大的看点就是折叠屏特别是屏幕的折叠屏，包括华为的折叠屏。那么折叠屏这一块呢，这个产业链呢在公司质量不好，除了京东方业绩还可以以外，其他的折叠屏手机的业绩基本上我都保持跟踪的，就业绩可以说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可能操作机会不多不是很多面板这一块的。那么你还可以看脚链的公司呢，逻辑题材挺好的。那么因为折叠屏手机对脚链需求会大幅增加，但是脚链的公司业绩呢和营收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看看果链，他们以果链为代表的那些核心代加工的公司是否会有阶段性的机会。但其实呢，我自己研究的判断就是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我倒不会，就比如说90月份有新品密集的新品发布期，但是我倒没有特意去找整个消费电子投资机会。因为什么呢，你苹果涨价是肯定的，那么涨价之后目前整个手机更新换代的频率是明显降下来的，那么消费不是很旺，加上3C 电子补贴之后呢，今年的量比去年也增速明显补贴减少了，那是否市场会踊跃去认购踊跃去购买，销量是否很好，我不确定。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就是苹果手机为什么会大幅涨价， 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芯片，特别是存储芯片。

0: 面的涨价。那么前面以前跟大家说过的，海外有很几个巨头，海外巨头联合起来要起诉三星和 SK 海力士，他们涉嫌行业垄断，说他们为什么迟迟不扩产？
1: 有机会吗？
2: 机会肯定是有的，但就是时间点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代通信记录，每一代新的通信技术出来之后啊，它的通信的密度、通信的速度和应用的场景都略有区别。所以你如果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面来讲，或者说通信产业的投资角度上面来讲，面向六 G 这是一个早晚的事情。所以它首先是从技术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不是股票涨跌的技术分析啊，说是这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领域的技术投资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六 G 是具备一个长期投资价值的啊，这个方向绝对没问题。那第二点就是时间点和趋势的问题。时间点呢，当然我们现在有政策的这个提前的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推动的情况下，那我相信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布局的过程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会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表现。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六 G 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未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无人驾驶阶段，那这些我都是需要有些前瞻性的一些通信技术的一些布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长远的角度上面来说，六 G 是非常具备投资价值。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一个景气周期，进入到一个这个资本投入的一个密集和这个加速投资的时间点，我觉得可能不是现在。所以我们短期来说，把六 G 先把它当成一个政策利好推动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来看，然后慢慢的再去等待这个整个六 G 时代的到来。我估计可能这个最终的大规模布局的时间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等。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苹果最新发布会的可能性。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
4: 的。从中长期的角度呢，大家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关注国内的一些跟机器人有关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在估值，在这个估值回落过程当中啊，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机会。当然中长期的投资的话，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不能一把梭，对吧？你应该是分批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要更多的关注那一些这个它除了是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一类的上市公司，还要关注一些投资于机器人的有股权投资关系的这样的一类上市公司。那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整个产业链当中呢，你呢把控的就更加完整一点。那么如果一旦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它机器人板块重回中长期的上涨通道的话，那么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分享到全产业链这样的一个回升给你带来的投资收益，好吧？所以呢，我提醒投资者呢，还是要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啊，从一个产业链的角度当中去逐次的这样的去挖掘一些有中长线的机会。
1: 来看看刘哲，刚才有人提到了，我们谈大金融保险还没有去详细的解答就是保险。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在成交量啊不能够有效放大之前，整个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那其中的板块呢，就是每天啊不断的轮动。前两天你会发现科技强啊，之后呢就会没有成交量，那就该跌还是要跌。那今天的市场呢是主板这边，就是红利指数的煤炭啊，把整个的这个
1: 通胀而下游需求疲软的这么一个现状，导致就是做加工类的企业啊，它既承受了上游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但是它把这个价格向下游传导的时候扣减了两个百分点啊，它对下游的传导并未完全传导，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在市场当中啊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比如说啊，我们看到最近像宁德时代这一个最大的中游的一个加工类的企业，非常典型，它在最近就是估值不高的情况下，它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各种原材料价格都在涨，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向下游传导。它现在二季报看出来的业绩还是很好的，但是